0: 我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
1: 哈利路亚。
0: 我们的 Namaskar 为王，为安王。
1: Rita Bashi Gera Bakka Tira Bashi